0: 所以咱就不动了，跟着我倒。
1: 哎，就咱倒我一杯，还得我一杯。
0: 我是你们
1: 来
0: 吗？
1: 是来。
0: 喂。这个男的疯了，这是。找不到哎，看来这年龄也可能没有，我就是光了天了哦，哎。